0: 你的凉拌。
1: 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政府提高电费补贴门槛，减轻人民生活负担。首相呼吁人们节约能源，共同应对烟霾问题。马尔代夫感谢马来西亚深化经济合作。萨拉姆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他说，政府尤其是首相和总检察署已经针对对法律影响、国家稳定以及法治原则提供相关建议。方面表示，政府知悉陛下根据联邦宪法第42条文赋予的权利，行使赦免、缓刑以及减刑权所做出的决定。方面说，尽管如此，政府对贪污的立场没有改变，所有案件包括 Najib Razak 目前正在审理的案件以及其他的贪污案件将继续依据法律程序处理。马来西亚消防和拯救局目前正在推动数码化进程，以加强决策能力，并且更准确和迅速地调动资产和资源。消拯局行动副总监 Datu Nordin Pauzi 说，有关数码化进程涉及收集以及共享各个机构的数据，以共同运用，同时也为在灾难管理领域更广泛地应用人工智能方面创造空间。
1: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0: 马尔代夫总统穆伊祖感谢我国决定考虑提供一项1亿美元的货币互换机制，并且表示，在我国首相 Dato Sri Ibrahim 近期对马尔代夫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他对两国双边关系进一步加强抱有信心。穆伊祖也欢迎马来西亚原则上同意启动优惠贸易协定谈判，并且形容这两项倡议是加强两国经济合作、为两国企业和人民创造新机遇的重要步骤。国际消息，当地时间9月18号，诺贝尔基金会决定今年每一项诺贝尔奖的奖金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在10月5号到12号公布。96岁传奇投资人巴菲特宣布卸任波克夏海瑟威公司董事长。波克夏表示，巴菲特将转任荣誉董事长，并且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巴菲特从1965年起担任波克夏董事长，如今这个跨国企业集团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1兆美元。巴菲特长子霍华德按照长期既定的接班计划接任波克夏董事长，戴克续任首席独立董事。新加坡航空公司在2016年 Skytrax 世界航空奖评选当中荣登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榜首，这也是新航第六次荣获这个奖项。Skytrax 提到，在参与评选的300多家航空公司当中，去年的冠军卡塔尔航空这次排在第二，国泰航空排名第三，马来西亚航空本次荣获亚洲最佳航空公司员工服务奖，并且在全球最佳机组人员类别当中排名第三。亚洲航空蝉联全球最佳低成本航空公司称号，从2010年以来，亚航每年都赢得这个奖项。联合国安理会18号针对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博纳方表示，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名候选人。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没有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不同的颜色投票，以确认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没有劝阻票。在安理会意向性的投票当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而且在没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提出劝阻之下，才可以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提高电费补贴门槛，减轻人民生活负担。首相呼吁人们节约能源，共同应对烟霾问题。马尔代夫感谢马来西亚深化经济合作。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掀起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94年的今天，我国拉力赛车手组合 Karamjit Singh 与 Rondeau 创造了历史，成为首位在澳大利亚拉力赛中登上领奖台的拉力赛车手。代表国游 Eon 车队的两人以第21位出发，在 N 组别中以总成绩5小时57分53秒夺得季军。这对车手所驾驶的赛车是本地制造的国产车 Proton Vira 4-wheel drive turbo。 这项赛事共有76名选手参赛，最终只有46人成功完赛。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欢迎主播开吹那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3: 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上午9:16，萨巴 VFM 你的凉拌。萨拉姆利西马达尼，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末愉快。话说啊，电话诈骗到今时今日依然是层出不穷的。昨天傍晚呢，我就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的另一端的这个人呢，他声称是来自某某电讯公司，也是我正在使用的这个电讯公司啊，说的是马来语。那他说呢，电讯公司要给我3个月免单，从这个月开始呢不需要还手机费用啊，一直到11月份。那他也问我是用什么方式来付这个电话费啊，是到柜台呢还是线上付费。那我当时呢是有所警惕的，就是随便的简短的回答他，而对方的语气呢是从一开始就比较的急促，有一种命令的感觉。那之后呢他说现在有一个简讯，在当时他就说现在马上有一个简讯，有一个 SMS 发到你的手机。那我当下就非常的肯定这就是电话诈骗了，所以呢我就马上的结束了通话。然后就发现手机呢真的是无端端有这个 SMS， 有这个简讯出现，而且手机里这个 SMS 里呢是附上有一个 OTP 的，有一个这个 OTP 就是一次性的密码。相信这个人呢是要我在电话里给他这一个 OTP 这个密码来解锁我在电讯公司的账户的这些资料。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如果你也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时候呢，说有什么免费的啊，有什么奖励等等，有什么好康，记得要悬崖勒马，马上结束通话，不要给任何的 OTP， 不要给任何你的相关的资料。好的，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听过的是一首新歌，来自 Michael 郭雪乳的《亚历山大》。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有的是本地歌手陈世安的《与爱》。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3送上郭靖的《穿过月光遇见你》。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烟霾来袭，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阵雨，西海岸内洛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雨，纳敏及古达局部地区有阵雨。到了下午，西海岸、古达、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雨，纳敏是天气良好的。到了晚上，内陆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阵雨，西海岸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雨，纳敏及古达局部地区有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2至33摄氏度之间。那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西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至1.5公尺；苏海吹西风，时速是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0: 9:31，送上蔡佩轩的这首歌《第1001颗流星》。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第17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昨天预准前首相纳都斯里纳吉以居家拘留的形式服完 SRC 国际私人有限公司案件的剩余刑期。前首相纳都斯里纳吉昨天获得有条件居家服刑，不过这项决定呢，仅涉及 SRC 国际私人有限公司案件，并不涵盖他目前仍在上诉的伊玛发展公司 1MDB 的案件。根据媒体报道，总检察长丹斯里莫哈默都苏基表示，特赦局此次批准纳吉以居家方式来服完剩余刑期，只适用于SRC 的案件，与尚未完成司法程序的伊玛公司案件无关。另一方面，也看到未来四年内由两家国际石油公司与四家大马石油公司共同参与的七个离岸开发项目推动之下呢，沙巴天然气供应量预计将从目前每日7亿标准立方英尺于2030年呢翻倍的。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9:41送上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

马来西亚教育计划2026至2035是一项长期教育发展蓝图，接替马来西亚教育发展大蓝图2013至2025，并以缩小差距、提升素质、共创卓越为主题。计划也推动学前教育改革，其中包括推行小学一年级志愿注册制度，为儿童提供更完善的升学衔接，打造更公平、更优质的教育环境。

0: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陈宇翔的《一直下》，时间已经是9:54了。那待会儿在10点钟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末上午。那待会儿在10:30的时候呢，周末有温度，同样的会和大家分享一本书，也是延续上两个星期都在分享的这本书《你的人生他们六个说了算》，又或者是简体的这个版本的书籍《情绪鸡尾酒》啊，简体的书籍是有不一样的书名，书名叫做《情绪鸡尾酒》。这一期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内啡肽的这一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如何启动呢？稍后时间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今天分享的这一本书以及这个话题的一些解说，不要错过喽。这时候来听本地歌手阿牛陈庆祥的《一脚定江山》。
1: あの、フットボールですか？
2: 没错，足球嘎嘎。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听开十八 VFM， 今仔系由王彦芬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心怡，首先系新闻提要。沙巴天然气供应量已在2036年前增加近一倍。沙巴方案提高酒类透明出品率。卡德马亚五方透露提升工程，总计超过2亿8500万ringgit。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街天然气供应量已经在2036年之前增加近一倍，从目前每日七亿标准立方烟茶提高到13亿5000万标准立方烟茶。首席部长德杜斯里邦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银行建庄将由七个离岸发展项目带动，有间项目涉及吉内外石油公司，其中包括四个新界天然气田。据讲，目前也在沙巴东海岸展开勘探工作，并已取得穆提拉 cluster 等石油同天然气资源。德杜斯里邦里马哈吉吉表示，亚洲发展显示沙巴街石油同天然气工业仍有后台街发展潜力。与此同时，2025年长期天然气供应同输送计划同沙巴东海岸天然气发展计划也指天海应付天然气需求增长的策略。油间天然气将供应变新界发电厂，结由 T3 初浮通液化天然气设施，以及制造业界新调组项目。三大建外海穆提拉天然气田调业发展后，将为东海岸提供天然气发电，同时带动当地天然气相关工业界发展。沙巴方案在未来5年内将酒类透明出品率提高到至少30%。政府将加强使用农业机械，并通过消遣农业模式重新开发放灰多人街偷田。沙巴农业唔业及食品工业部长达杜贾马维贾法表示，目前太阳有15000公顷偷田，已经放灰长达10%。其讲沙巴透明局同农业唔业及食品工业部将共同推动酒类界透明种植业。目前已有6家公司同梯组签署两届批网络准批开发防灰偷田。另外19家公司仍在接受评估，以确定适合开发的梯点。德杜贾马维是在西邦加阿比工业园主持75台农业机械移交并沙巴透明曲街仪式后，银行表示，其讲亚批耕田机同小割机将提高偷田管理效率，并鼓励农民继续种植稻米。供应商也会提供技术培训同设立维修中心，确保亚调机械发达妥善保养，并能长期使用。当地居民同农民也将学习如何正确操作同保养机械，避免机械因为缺乏维修或操作技术而变闲置。目前沙巴透明区已经今天八个主要透明生产区，分别是哥达马鲁杜、古达茂鲁、兰奥、丢阿兰、巴巴燕、丹布兰、建天奥同丹兰。卡达马恩九线期正在进行五项主要套路提升工程，总计超过2亿8500万ringgit。卡达马恩九年达杜伊万·本纳迪表示，亚洲工程将改善当地街套路网络，让居民出业更加方便。工程涉及Jalan Tengkurus Lahanas、Jalan Sayap、Jalan Podos Tangi Nambur、Jalan Pirasan Lentinggi 以及 Jalan Tagi Nambur Kamburaon。 其讲亚洲透露提升工程是根据居民提出的要求同条数落实，
也是卡达马恩发展中南土街一部分。与此同时，加兰伦丁伊基纳萨拉班皮拉山目前已经开放通车，从阿比前往卡达马恩街民众可以使用一条套路，唔必再经过古达马路市区。有间工程也是卡达马恩发展中南土2020至2035年

前拥有两千零四十七家注册合作社，合作社运通已经具备稳固的发展基础。也要合作社的股本接近三亿人民币，资产总值达到十一亿七千万人民币，营业收入则接近十亿人民币。企业发展及合作社副部长拉杜穆罕默阿拉敏表示，合作社运通去年为国家各类生产总值贡献大约3.6%，今年的目标是提高到大约5%。其中政府希望进一步提高合作社的表现，让合作社为沙巴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拉杜穆罕默是在阿比为2016年沙巴合作社运通表扬仪式主持开幕后，安阳表示非常荣耀六家沙巴合作社获得表扬。其中政府将继续为合作社提供融资、辅导、资源和能力培训，协助合作社提高收入和专业能力。企业发展及合作社副部长拉杜穆罕默阿拉敏鼓励沙巴合作社积极开拓更多商机，包括旅游、农业食品和农业领域。其中沙巴在旅游业和农业方面具有本身的优势，合作社应该进一步发挥亚洲潜能，打造具有沙巴特色和产品和服务。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也提供资金和奖励，推动创业发通以及发展以旅游业为基础的合作社。拉杜穆罕默也促请合作社在日常管理和业务运作中更广泛采用数码科技，包括人工智能。其中合作社必须跟上当前的经济变化，增能加快发展并提高竞争力。沙巴发展研究院将在本月二十日后在阿比举行恢复管理研讨会和焦点小组讨论，也从讨论的主题是从垃圾讨论到行动，了解沙巴不断变化的恢复管理情况，并由沙巴发展研究院和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Malaysia 联合举办，也是系列政策交流发通街第一场，目的是让各方更深入了解沙巴目前街恢复管理情况。讨论内容包括当前情况、最新趋势以及不同地区在处理恢复方面所面对的挑战。来自政府机构、地方政府、学术界、业界、民间组织和社区界代表也将在会上交流意见和经验。沙巴发展研究院表示，恢复管理不只是收集和处理垃圾，也和沙巴界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今天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天然气供应量预计2030年前增加近一倍。沙巴方案提高酒类透明出品率。卡德马因五项套路提升工钱，总值超过2.8亿人民币。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0: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 FIR 的天天夜夜。是的，在这里是 SUBVFM 你的凉拌。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时间是10点15分，我是 Katrina 国荣，欢迎来到我们的有声茶馆时段。待会儿在10点30分的时候呢，将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同样的是延续上两个星期的分享，分享的这一本书叫做《你的人生他们六个说了算》，在这个简体的书籍版本呢，书名叫做《情绪鸡尾酒》。这一期特别是会分享到有关于内啡肽的这一个事情的。那稍后时间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这今天分享的话题的一些解说，不要错过咯。这时候来听这一首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1: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曹格。
2: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3: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好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周末有温度，10:30，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延续上两个星期都在聊的这本《你的人生，他们六个说了算》。那这个简体的版本呢，书名叫做《情绪鸡尾酒》，从运动跳舞开始找回幸福，9个方法启动内啡肽，从日常练习怎么快乐，就是今天的主题。有时候明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却就是提不起劲，而后容易的烦躁，甚至连原本喜欢的事情都懒得做。这一集的节目呢，从内啡肽、高固酮谈起，带你看看情绪和行动力的背后，身体到底发生什么？为什么运动、吃辣、跳舞会让人更开心？内啡肽怎么帮助止痛、产生兴奋感，甚至更容易进入心流？还有这个高固酮呢，又为什么和自信、冲劲、成就感有关？真正重要的还是最基本的生活习惯，睡眠、饮食、运动、冥想。那很多时候呢，想把情绪顾好，得先把生活顾好。好的，先来听一首歌，歌曲过后呢，马上为您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今天分享的这个话题的一些解说的。先来听王婉之的《你是我最爱的人》。

0: 10:35，欢迎回来，今天的周末有温度。这时候呢，马上为您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今天分享的这一本书的一些这个解说的，来听一听。
1: 第五个叫内啡肽。你们有没有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把脚踢在桌子脚上的经历？疼吗？特别疼，当一脚踢上去特别疼。但是在那个特别疼的一瞬间过后的10秒钟之内，你会有一种兴奋感。你们以后踢了你试一下。哎，刻意踢没有用。刻意踢没有用，为什么？刻意踢踢不了那么疼。人就是这样，人刻意做一个事儿，你比如拿手砸这个桌子，哎，砸不了那么疼，因为你会不小心的保护自己。但是如果你这个手往下一甩，不小心的甩到这个桌子上，哇，那个特别疼。在那个特别疼的一瞬间，你会分泌内啡肽。内啡肽什么呢？就是它的英文构造，拉丁语的构造就是内在的吗啡，内部分泌的吗啡。所以当你有内啡肽以后，它能够快速的缓解疼痛，能够产生刺激和兴奋的作用。当你做一个事情能够做到分泌内啡肽的时候，那你就进入了心流的状态。你看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打乒乓球的时候，一个球抡过去，人都摔到地上去了，那就是内啡肽。他自己完全沉浸在这里边，兴奋，内在的那种兴奋。所以要能够让我们自己产生内啡肽，有以下工具。第一个，直面你的痛苦。就是当你受了伤去医院，哎，你们去医院怕不怕采血？体检的时候采血，或者打吊针扎针，对吧？以后把这个都视作分泌内啡肽的机会，好好扎没关系，多扎两下，感受到那个针头进去热热的噌的那一下感觉，然后去感受自己体内产生的变化，分泌的那个东西，兴奋感。这是第一种，直面痛苦，不用逃避，不用逃避，不用害怕，而是直面它啊。第二个，焦虑的时候不妨微笑，就是发自内心的笑，不是假笑啊。当你能够学会产生焦虑的时候去面带微笑的处理问题，也会分泌内啡肽啊。第三个，练习开怀大笑。内啡肽家族里边有阿尔法内啡肽、伽马内啡肽和贝塔内啡肽，其中贝塔内啡肽是探讨社会关系的研究中的一个重点，被伴侣温柔的抚摸、参加团体活动或者感受到归属感时，贝塔内啡肽都会出现啊。就是我们要多跟别人互动，多帮助别人啊，这种亲密关系它是能够给我们带来贝塔内啡肽。第四个工具很好玩，吃点辣的。为什么人喜欢吃辣椒呢？各位知道辣椒不是味觉哦，我们的嘴里边是没有辣的这个感受系统，我们能感受到咸，感受到鲜，感受到苦，感受到甜，感受到酸，我们能感受到这五种感觉，我们感受不到辣。辣是什么感觉？辣是灼伤，辣是产生了灼伤感。你看跟你脚踢到桌子脚是一样的，产生了灼伤感以后，你会产生内啡肽。所以为什么吃辣有时候人会兴奋，原因就在这儿。这个第五个，运动，再次提到运动。第六个，用音乐来排解痛苦啊，听一些贝多芬啊，然后这巴赫这样的音乐。然后第七个，吃点巧克力，建议大家吃纯黑巧克力啊，那种纯的黑巧克力，热量又不会增加太多，但它会让你幸福，让你开心。第八个，尝试跳舞，哎，广场舞非常管用。跳舞你只要跟别人动作一致你就开心。人很奇怪，人是动物，所以这个社群的动物能够打败别的动物就是因为我们团结。所以当这一个社群的动物大家在一起做同一个动作的时候，哪怕就是举手，就是这样，诶，你就高兴了，这奇怪。这个第九个，冷水浴啊，洗冷水浴，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刺激分泌内啡肽。当然我个人补充一点，就是沉浸的做你的工作就是在你的工作当中去发现心流，去发现你工作的意义。任何一个工作都一样，做厨师、做菜、做服务员我们讲过像绅士淑女一样服务，对吧？你虽然觉得自己做的这份工作很一般，收入也不高，但是它背后的意义是可以很大的。最后一个神经递质叫睾酮。很多人认为说睾酮呢只有男人有女人没有，不是，睾酮男女都有啊，只不过男人会比女人多一点。还有人说睾酮分泌多了以后人就容易打架，会出现暴力情绪，这是一种误解。睾酮确实会让你打架， 就比如说这两个人原来就喜欢打架的话，这个小孩子本身就有这个冲动，如果他睾酮分泌过高，那他就打人的动作更多。实际上睾酮的作用是放大，它会放大各种各样的事儿。过去的暴力行为会被放大，过去的幽默感也会被放大，过去的创造力也会被放大，所以睾酮决定着我们的成就意识，决定着我们的领导力，决定着我们的战斗力，决定着我们有没有这种兴奋的劲儿。凡是跟我们的社会地位有关的这些因素都会因为睾酮的加入而放大，它会增加我们的冒风险的能力，自信心。尤其是女性如果睾酮提升比男性的睾酮提升效果更好，就是更明显，女性会更明显。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工具，这个书里边讲着看电影，就是你为了提高自己的睾酮，你看一些那种很激励的电影哈。男人要看《教父》这样的电影，看完以后你的睾酮水平会上升。女人要看什么呢？安妮公主，BG 单身日记这样的电影，看完以后女性的睾酮水平会上升。就是大女主的电影看完，女性睾酮水平上升。男性看大女主的电影，睾酮水平会下降。相应的，女性看《教父》这样的电影，睾酮水平也会下降。这里边的工具，第一个叫做体验胜利的快感，小游戏短暂的赢都能够提升你的这个睾酮分泌的水平。然后听激昂的音乐，当当当当当当，这种激昂的音乐，睾酮水平会上升。第三个，控制你的身体，就是我们说身体语言啊，让自己更舒展，让自己叉着腰。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我得叉腰站会儿"，对吧？啥叫我得叉腰站会儿？得意呀，得意了，神奇女侠老叉腰站着嘛，对吧？睾酮水平上升。然后在不同领域建立自信心，就是能够给你带来睾酮分泌的不只是你的工作，那你在工作之余可能你品酒可以，可能你喝茶可以，可能你打羽毛球可以，对吧？你这个跳广场舞，跳广场舞跳得好，是广场舞领袖也可以，这都是在不同领域去提高你的自信心。这个我们的大脑当中有一个地方叫做中缝合群，头脑里边有个中缝合群，中缝合群里边有一小撮多巴胺神经元，这个地方的多巴胺神经元决定了我们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它能够驱使我们产生社交欲望。性格外向的人体内往往有更多的睾酮，所以如果你想提高你的这个睾酮水平，你要多参加社交活动，咱们书友们的聚会活动，对吧？多参加，多交流，多认识一些人，你的睾酮水平也会上升。就是有很多人老觉得说未来的工作不知道在哪儿，对吧？很迷茫，我也有过迷茫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在电视台，没什么节目做的时候，觉得很迷茫。那段时间我给自己的帮助就是参加了大量的社交活动，哪有聚会我都去，哪怕两三个人我都去，去了就聊，聊着聊着机会就出来了，然后慢慢的就出来，这事儿也能做，那事儿也能做。所以不要一个人在家里边一个劲儿的郁闷，走出来社交，睾酮水平提升，对吧？这个第六个工具就是看电影，我们刚刚讲了这个男性女性看不一样的电影效果不同。第七个，这个特逗，叫做操纵攻击性想法。啥意思呢？你们有没有看那个篮球教练啊？一般在那个篮球队员上场之前说痛扁他们，对吧？干掉他们，这就是攻击性想法，操纵攻击性想法。不是说你要去打人，而是要在脑海当中想象自己完虐对手那种感觉，这就提升你的睾酮水平，让你待会儿在谈判在做事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有劲儿啊。所以睾酮水平都是可以调整，大家现在理解情绪继位就怎么调了吗？那但是我要补充的一点是什么呢？所有的行为都是有很多个神经递质共同作用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简化的认为说就这一种导致这个，它是控制相关，它是跟这个关系最密切。但是任何一件事情一定是很多种神经递质在发生作用，所以这个书后边还列了一个表，做什么事的时候是哪几种。我觉得没必要把那个全记住，但是你得知道你体内的这六种神经递质，你要让它平衡健康。当你能够明显的发现你最近没有欲望，不想做事，那你就一定知道是多巴胺出了问题，多巴胺不够了，对吧？当你发现说你孤独难受，那就是缺少催产素，当你暴躁整天想跟人吵架，那你血清素肯定 分泌不够，抑郁难过那是皮质醇过多咯，这个没有进取心，没有领导力，那睾酮分泌不足咯。所以当你知道你体内这个东西，就是适度的调节它，让它能够慢慢的变得更好。美好生活的基本要素，最后作者认为四样，就是跟这都有关系的四样，前面说了，睡眠、饮食、运动、冥想，基本盘啊，这每一个我们都讲过很多书，比如说睡眠，我们讲过睡眠革命，斯坦福高效睡眠法，对吧，大家去看一下那个。然后饮食我们学过好好吃饭，然后运动，运动改造大脑啊，掌控这样的书啊，冥想什么十分钟冥想，正念的奇迹，这我们都讲过，对吧。所以其实我们所倡导的通过读大量的书，就是去改变我们人生的基本盘，让我们能够生活得更健康。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本书，幸福没有捷径，幸福蕴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谢谢大家。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一首粤语歌曲是来自杨千嬅的《初初吻》。时间已经是10:54了，那待会儿在11: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一起来领赏旧曲，不要走开。那同时也希望呢，今天的周末有温度的这些分享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和有所启发。这时候来听周杰伦的《青花瓷》。

0: 有时候一句话就能点亮一整天。这里是陪伴你的声音，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多一点力量。沙巴微 FM， 你的凉拌。
1: 烟霾来袭，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
2: 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3: 你在，我在，好音乐一直都在。

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这里是萨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天然气供应量预计2030年前增加近一倍。沙巴放眼提高州内稻米自给率。格达玛燕五项道路提升工程总值超过2.8亿令吉。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的天然气供应量预计在2030年之前增加近一倍，从目前每天7亿标准立方英尺提高到13亿5000万标准立方英尺。首席部长达德斯里邦利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尔表示，这项增长将由7个离岸发展项目带动，有关项目涉及国内外石油公司，其中包括4个新的天然气田。他说，目前也在沙巴东海岸展开勘探工作，并已取得 Mutiara Cluster 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达杜斯里邦利马哈吉吉表示，这些发展显示沙巴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与此同时，2025年长期天然气供应与输送计划和沙巴东海岸天然气发展计划也制定了应付天然气需求增长的策略。有关天然气将供应给新的发电厂、国油第三座浮动液化天然气设施以及制造业的新投资项目。山打根外海 Mutiara 天然气田投入发展后，将为东海岸提供天然气发电，同时带动当地天然气相关工业的发展。沙巴放眼在未来5年内把州内稻米自给率提高至至少30%。政府将加强使用农业机械，并通过小型农场模式重新开放荒废多年的稻田。沙巴农业与业及食品工业部部长达杜扎马维扎法表示，目前大约有15000公顷稻田已经荒废长达8至10年。他说，沙巴稻米局和农业与业及食品工业部将共同推动州内的稻米种植业。目前已有6家公司与地主签署谅解备忘录，准备开发荒废稻田。另外19家公司仍在接受评估，以确定适合开发的地点。达杜扎马维是在石邦加亚庇工业园主持75台农业机械移交给沙巴稻米局的仪式后这么表示。他说，这批耕田机和收割机将提高稻田管理效率，并鼓励农民继续种植 稻米。供应商也会提供技术培训和设立维修中心，确保这些机械获得妥善保养并能长期使用。当地居民和农民也将学习如何正确操作和保养机械，避免机械因为缺乏维修或操作技术而被闲置。目前沙巴稻米局已经鉴定8个主要稻米生产区，分别是哥打马鲁都、古打毛绿、兰瑙、斗亚兰、巴巴、丹布南、根地咬和丹南。格达玛燕州选区正在进行5项主要道路提升工程，总值超过2.8亿令吉。格达玛燕州议员达杜伊万·贝内蒂表示，这些工程将改善当地的道路网络，让居民出入更加方便。工程涉及 Jalan Tengurus Lahanas、 Jalan Sayap、 Jalan Potos Takinambur、Jalan Pirasan Lendigi 以及 Jalan Taginambur Kambulawan。 他说，这些道路提升工程是根据居民提出的要求和投诉落实，也是克达玛燕发展总蓝图的一部分。与此同时， Jalan Lendigi Kinasaraban Pirasan 目前已经开放通车，从亚庇前往克达玛燕的民众可以使用这条道路，不必再经过古达毛绿市区。有关工程也是格达玛燕发展总蓝图2020至2035年的一部分，
目的是加强当地的道路连接，并推动克达玛彦持续发展。沙巴目前共有2047家注册合作社，合作社运动已经具备稳固的发展基础。这些合作社的股本接近3亿令吉，资产总值达到11亿7千万令吉，营业收入则接近10亿令吉。企业发展及合作社副部长达多穆哈曼阿拉敏表示，合作社运动去年为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贡献大约 3.6%， 今年的目标是提高到大约 5%。 他说，政府希望进一步提高合作社的表现，让合作社为沙巴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达朵穆哈曼是在亚庇为2026年沙巴合作社运动表扬仪式主持开幕后这么表示，会上共有6家沙巴合作社获得表扬。

企业发展及合作社副部长大多穆罕默阿拉敏鼓励沙巴合作社积极开拓更多商机，包括旅游、农业食品和农业领域。他说，沙巴在旅游业和农业方面具有本身的优势，合作社应该进一步发挥这些潜能，打造具有沙巴特色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也提供资金和奖励，推动农业、推动创业活动，以及发展以旅游业为基础的合作社。大杜穆哈曼也促请合作社在日常管理和业务运作中更广泛采用数码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他说，合作社必须跟上当前的经济变化，才能加快发展并提高竞争力。沙巴发展研究院将在本月21号与亚庇举行废物管理研讨会和焦点小组讨论，这场讨论的主题是从垃圾讨论到行动，了解沙巴不断变化的废物管理情况，并由沙巴发展研究院与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Malaysia 联合举办。这是系列政策交流活动的第一场，目的是让各方更深入了解沙巴目前的废物管理情况。讨论内容包括当前情况、最新趋势以及不同地区在处理废物方面所面对的挑战。来自政府机构、地方政府、学术界、业界、民间组织和社区的代表也将在会上交流意见和经验。沙巴发展研究院表示，废物管理不只是收集和处理垃圾，也与沙巴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天然气供应量预计2030年前增加近一倍。沙巴放眼提高州内稻米自给率。卡达玛彦五项道路提升工程总值超过2.85亿令吉。新闻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点子小宇宙。
1: 早晨三件事，让一天更有序。每天早晨都手忙脚乱，今天点子小宇宙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只需要三件事就能让你的一天更从容。早晨的时间是一天的起点，三件事能帮你快速进入状态。第一，花一分钟整理床铺，简单的动作能带来一种完成任务的满足感。第二，喝一杯温水，唤醒身体的代谢系统。第三，列一张今天的优先事项清单，把最重要的三件事写下来。这些简单的动作不仅能让你从容应对一天的挑战，还能培养更有序的生活习惯。整理、喝水、列清单，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点子小宇宙，我们下期再聊。
2: 你知道吗？每三名马来西亚人中就有一人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在16至24岁的青少年群体中，超过 25% 正承受压力、焦虑或抑郁的情绪。更令人担忧的是，2025年 SPM 考生中仅有 33% 被评估为心理健康状况正常。心理健康问题并非软弱的表现，而是一个需要正视的健康议题。如果你感到压迫、焦虑或失去希望，请记住，你并不孤单，寻求帮助，与家人、朋友或专业辅导员及心理健康专家沟通。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Sobo VFM 你的两半再次和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时间是11点24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那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非常动听的经典旧曲呢，分别是凤飞飞的《今宵多珍重》，还有林振的《今夜重回梦中》，以及凌云的《去年今日》。是的，这个小时呢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是歌名里有今，今天的今，今夜的今这个字的，希望大家喜欢。马上来看一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一些朋友留言了呢。首先有看到自编六的留言，还有朱葵花早安，凯凯 Choi Min Yong Xiu Bin Jimmy Go Corina Matiasan 黄光耀早安，周末愉快，还有 Ibra Mad Up Kim， 还有 Oi Zi Ya 李碧华，尤桂芝 Choi San 彩蒂，汉文阿杜 YK Chong 董华仔，徐西湖马金凤。继续看看还有没有新的留言进来啊。 OK， 好的，大家的留言我都看到了，谢谢大家。那当然不忘了在我们的TikTok 直播间也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包括有刚刚进来的有金凤，还有刀发笑、盛美、光明、Coco画、之燕，还有锦香等等的。好的，感谢大家进来直播间里陪伴着我，还有一起互动交流。11点26分，来听这一首凌霄的《今夜身边没有你》。

iCard 不仅是一张身份证，更是我们作为马来西亚公民的象征。它让生活更便利，无论是办理银行事务、接受医疗服务，还是进行各类官方手续，都离不开它的确认。更重要的是 MyCard 还肩负着多种功能，政府的补贴与援助都能直接通过 MyCard 发放，使过程更加迅速、安全与便捷。然而若 MyCard 损坏或无法使用，所有事务将会受阻，因此请立即更换新的 MyCard。 无论遗失、损坏或是资料需要更新，都应尽快到国民登记局办理。

汉的一首歌，来自魏汉文及尤京演绎的这一首《今生今世伴着你》。11:42，那刚刚还有听过的歌曲呢，分别是李毅的《把握今天》，张小英的《今天不回家》，还有叶丽仪的《今宵何处去》，黄晓君《今夜雨蒙蒙》。这时候继续来听歌，送上的是罗时丰的《今夜我敬你》。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两首歌曲分别是戴玲的《今晚你在谁身边》，还有刘秋怡的《今夜》。时间已经是11:51了，那待会儿在12点钟的时候呢，我就要交班给今天英文组的同事，他会陪伴着大家一直到下午3点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祝福还有留言。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李彩霞的《今年的夏天》以及姚苏蓉的《今夜又是雨》，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选曲。我是 Katrina 国荣，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0: 孩子就像白纸，父母是赋予孩子们的色彩的人，无论是七彩或暗淡，又或是引导他们向善或是向恶。2023年国际儿童节快乐，赋予儿童权利，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1: 亚庇FM92.7